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毅。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
2: 嗯，
3: 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和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2: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3: 是的，
2: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老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

0: 08249281507082-4928 15-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我算是把这个装修这事看明白了啊！你这合同不管签多少都是骗人的。
1: 嗯，怎么说？
0: 我跟你说啊，去年我表弟装修，这个合同写的是10万块钱，但是装完竟然花了16万，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多出来6万块钱砸哪儿了。啊，你比如说今天改个这个水电，明天呢换个材料升级，钱真的是跟流水一样，哇，哗哗哗就流走了。
1: 对、啊，
0: 最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加钱换的那些材料哈、啊嗯，他给你加的这些价钱，你自己去材料市场，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一查，真的是虚高的离谱啊！
1: 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的话，真的就是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很多朋友装修的话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是、嗯，
1: 你想想，这个项目经理天天给你打电话说这个得加钱，那个得换好的，而且。你不加说什么怕后期出问题，加了又觉得被宰。后来你算一下，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你前期硬装只打算花这些预算，但是的话可能你最后算下来价格翻了一番都不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真的这些增项的话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呀。
0: 对，所以我最近啊就听说了一件事儿，真的哎有点直击我的心坎啊、
1: 嗯、
0: 就是创意装饰呢干了一件非常狠的事儿。
1: 哎，
0: 他直接在南昌搞了一个20000平的这个材料仓储中心哈、啊
1: 嗯、
0: 这在全省来说真的是头一个。像是我们平常听的比较多的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嗯、九牧、方太等等这些一线大牌哈、啊、他呢都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他们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的仓库里，然后再直供到你家的工地。那比如说什么中间商啊，什么材料商啊等等，这些代理费、中转费、物流费是通通不存在的，给大家砍掉，省下来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补贴给我们的业主，非常的实在了。
1: 是的，那这样算下来确实价格能便宜不少啊。但是的话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一个问题，说哎，确实你的价格便宜了，但是货源稳不稳定呢？不要说等到时候工地等这个材料一拖就是半个月，那你想想工人都闲着，但是你还得照付工钱呀。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装修的工期这事儿也是让人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嗯、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呢可以给大家来放一个心哈，这20000平的仓库呢长期的库存非常的充足，你开工材料就到位，工地从来不等人。
1: 嗯，
0: 而且呢这次它是江西全省啊，不管你是不是在南昌还是在各个地市，它都是全覆盖的，而且都是一个价钱。现在咱们7月份开仓的限时福利可以有一个10000直接抵40000元，直接省下30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啊。那目前呢全南昌只有28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啊，而且据了解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的、嗯、
0: 现在来预约到店的话还给大家赠送一个12000的全房冲金找平。
1: 哎，
0: 这个冲金找平你知不知道啊？
1: 那其实说过来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冲金找平的话都是从这个装修的坑里踩出来的经验。其实你做完这个冲金找平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墙面整合度确实不一样哦，你去装柜子的话也是严丝合缝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话其实这个仓储中心是有清源老师亲临给大家去进行把关、进行监督的。那你想想这个有什么不放心的，简直放120个心啊。大家的话听到这里如果说心动，你就赶紧行动起来，因为真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我们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赶紧现在来拨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还能够免费帮大家量房验房，真的不要太香哦。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西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六一，
1: 我是浩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最近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啊？我朋友圈真的都是被刷屏了，不管是你在哪里社交平台，都能看到这个世界杯的痕迹。那其实最近的话，世界杯有一个热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哎，在世界杯刷屏了。除了我们的球队没有去，什么品牌？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厂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温州的一些商人，对吧？都去到了我们的世界杯现场，包括我们的拉布布，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自有的国产品牌，那真的是叫一个夺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杯上辟出了另一条赛道。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中国企业真的是特别厉害啊！不光是这个产品出海，连模式都在升级。像之前呢，我们从商家到消费者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层的加价，包括我们的层层的中间商啊，来赚这个差价。那现在呢，很多的环节都直接砍掉了，做到一个从厂家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这两天看新闻也有说，咱们的中国品牌在世界杯的曝光量其实比很多的国际大牌都要高哦。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确实是有实力了，不光是造得好，卖的也非常的聪明。那说到这个卖的聪明，就有话说了。
1: 哎，必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南昌的这个升级版的操作哈。那不得不提到创意装饰，他搞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做了全省头一个专门来做这个专业的仓储基地的啊，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线装修大牌都在里头啊。像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仓库，再供到大家的工地家中。所以说啊，中间商啊、代理费啊、中转费还什么物流差价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全部给大家砍掉了。真的就和咱们这个世界杯啊，那些大家能看到的中国品牌一样，实力够硬才有底气来做直供啊。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模式，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呀，但是货源稳不稳呢？其实也是很大家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
1: 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这个20,000平的仓库啊，那它不是这个白干的，20,000平是不是得把这个库存给拉满呢？也是长期啊，库存非常的充足。如果说您家开工了，材料就立刻到位，直接从工地拉到你家，不等人啊。而且呢，这次的这个仓储工厂的模式也是江西全省覆盖啊，不管说您是在南昌，还是说在我们江西的各个地市，都是工厂直供，而且是一个价。现在呢，我们7月份开仓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就是1万抵4万元，可以直接白省3万块钱。
0: 是的，那我们整个南昌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28个名额，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而且我们预约到店的话，还送你价值12000的全方冲金找平。
1: 是的，现在市面上啊，想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0: 啊，真的是要加价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免费给到大家，含金量得多高啊。
1: 嗯，
0: 而且呢，像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也会亲临到仓储中心来帮各位业主朋友们来把关，所以说电话一定要记好了，88206222，88206222，现在打进电话呢，还可以免费来帮大家量房验房。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0: 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风雹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421.4亿元。以招聘名义把我叫过去面试，谈着谈着就变成让我交钱上培训班，工作没着落，钱先花出去了。近日，来自河北的耿女士反映啊，她不久前疑似遭遇了招转培骗局。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时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相关部门正严厉打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等违法行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相关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期待能够带上家人一起外出去旅行，不过呢总是会在担心一个旅游目的地的问题。如果呢距离我们江西太远的话，这个大交通怎么来安排呢？费用大概要多少呢？到了当地的话呢，景区景点啊如何去串出一条线来，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玩得很开心，还有呢吃什么住哪儿，这些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啊。因此呢在去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是非常喜欢和着我们974一起外出去旅行的。那是因为呢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很多的一些交通呢全部都为您安排好了，不需要自己呢费太多的功夫去考虑。因此啊，我们在近期的时候暑期为大家安排了新疆和西藏的行程，如果我们的听友们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两个行程。首先呢来说一下西藏。西藏这次呢是抵达林芝的当晚会安排一个正宗的墨脱石锅鸡，夏日限定美味啊已经直接为您拉满了。现在正是野生菌盛产的时节，那当然不是让大家去吃见手青啊，而是呢你可以准备一些像我们旅行团安排的鲜松茸啊，还有林下参呢，去搭配一些散养的藏鸡，慢慢的炖。你也知道啊，在很多的高原地区呢，如果不是慢炖的话，它根本都炖不熟。所以呢有这样的安排好的行程当中，那么多的美味为大家准备好。全程也是乘坐很宽松的2+1航空大巴，火车呢缓慢的抬升海拔，就是先进藏，到了拉萨呢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等等，还有医生的巡防，全程保驾护航。这就是西藏的行程。那出发的时间呢在暑期都有多个团期，大家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 88306164。接下来再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新疆的暑期行程。暑期的新疆真的太美了，因为它那儿可以有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就一天的时间春夏秋冬你都见到了，还有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乘车的赛里木湖真的让你感觉非常的治愈，就可以把班味儿都去掉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带上家人也非常合适。我们这次呢是江西旅游广播专属25人的精致小团，有品质兜底，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拨打0791-8830-3184来咨询新疆的行程。在7月到8月呢都有各个不同的团期，大家可以来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当然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觉得真的高铁就是铁路往返的话，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可以拨打0791-8830-3184了解一下新疆的具体行程推送。接下来稍后听到的歌曲呢是继续为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的经典好歌，我是关文，和你一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足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香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0: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1: 嗯，
0: 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0: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
0: 嗯，
1: 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0: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0: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0: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0: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各档节目，我是关文。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很多听众会向我们询问说，哎，去云南旅行的话，我又不大想跟团，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其实云南的旅游啊，你比如说昆大丽这条线，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如果你要想很轻松不赶路，享受你的度假，甚至呢是享受一家人在一起这种快乐的话，那可以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因为它整体来说，它的航线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方便的。你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天天都能发团。云南游呢，它其实有专门的旅行社来进行相应的对接，我们九七四选择的就是最为权威的。你要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你可以直接联系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能够进群来解锁属于你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啊！而且呢，这次有我们的专属粉丝价在暑期呢等着大家，全程没有购物，也不安排任何的购物点，没有资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那如果你想走人多一点的20人左右精致小团，早上9点呢才出发。如果你是想私人定制的话，也可以问圆圆150-7082-4928，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重。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5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据了解，本次联合检查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及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7月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即使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稍后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我们

0: 97.4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上午10点35分。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晴，28到36度。明天周三南昌也是晴天，最低温度28，最高温度36。后天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9，最高温度36。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宝石 Game 的《最好的伴》。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的朋友呢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去遥远的地方，比如说呢咱们从江南水乡一起呢去雅鲁藏布大峡谷。你想象一下这样更换目的地的旅行啊，真的会让人充满期待的。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想看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峡谷当中呢有水汽氤氲，云雾层层的缠绕神神山南迦巴瓦，若隐若现，你想象真的这个太美了啊。白天逛完峡谷，晚上呢可以入住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在这次的我们特别的团期当中，西藏的安排真的会让人特别特别心生向往啊。你有藏式的庭院当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炎热的夏季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舒适。那重头戏呢还有雪山星空红酒晚宴，搭配烤羊排、新鲜牦牛肉以及青稞面点，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也能够搬上餐桌。详细的情况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西藏行的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行程的推送。我是关文，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王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各档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周末我们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来咯。现在正式进入桑拿天啊，真的这个天气啊实在太热了，是不是很想找个天然的凉谷去避暑一下呢？22摄氏度啊，是不是特别心动啊？我们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专属两日自驾游的福利，就是在本周末周六和周天，我们一起自驾婺源打卡咸高西湖，那一起去金庸秘境卧龙谷去看一看。出发的时间呢就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第一天下午呢就直达徽派水街，坐乌篷船老巷老字号随便逛，等到傍晚的时候呢，氛围感就会直接拉满，有非遗鱼灯巡游啊，还有火翼的特技啊，川剧的变脸都会轮番上演啊，你可以穿上新中式拍照，真的非常的出片啊。晚上呢入住的景区古建民宿安静舒适，推开窗户呢就是徽州水乡风光。第二天呢就去 4A 级景区卧龙谷，我觉得今年真的卧龙谷特别火，很多的网红都过来打卡啊，有 90.7% 的森林覆盖率，真的是天然大氧吧。还有限定的溪水节狂欢限时开启啊，还能品尝地道的婺源农家菜。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拨打热线8830-3184来报名，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卧龙谷来抢占名额。这次名额比较有限的，因为它的双人套票包括住宿还有包括门票，是双人套餐568元，两个人啊568，如果是两大一小的亲子套餐呢只要668，包括古建民宿一晚、自助早餐、卧龙谷特色午餐和景区门票，真的是吃住玩一站式搞定了。我们974呢就是做自驾游，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愿意开车在周末跟我们出游，可以拨打热线报名8830-3184，8830-3184，婺源清凉一下，不见不散哦。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午11点33分。南昌的天气啊，今天是晴，28到36度，明天也是晴天，28到35度，后天南昌晴转多云，29到36度。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周末的两天一夜自驾游。我觉得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啊，大家就很想去凉爽的地方，最好呢是还带上孩子，带上家人一起去旅行。我们在7月18号、19号两天一夜大张山卧龙谷的自驾游为您准备好啦。那如果呢想要出发的话，首先我们是自驾，自己开车前往，其次呢我们的吃住玩的行程都为您安排好了。第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就直接去水街啊，徽派水街当中乌篷船、老巷、老字号你可以随便逛。等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氛围感绝对超赞的，有各种的像非遗鱼灯巡游，有火艺特技表演火的，还有川剧变脸，就很像咱们小时候看那些影视剧里所看到的场景一样。晚上呢，在行程当中安排的是入住景区的古建民宿。这种古建筑当中啊，它的这个民宿呢很安静很舒适，你推开窗一看，哇，徽州水乡啊就为你准备好了独特的风光。第二天呢，就是去 4A 级景区卧龙谷，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太凉快了，还准备了限定的溪水节狂欢，打卡呢我们的百米瀑布、悬索桥、索道上山、徒步下山，你可以轻松的逛遍峡谷美景，然后自由的安排返程，是不是特别棒呢？套餐的话性价比直接拉满，双人套餐两个人568，两大一小亲子套餐那三个人啊668，真的特别好，两大一小嘛，那正好爸爸妈妈带上宝宝一起去啊。

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0: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小迪。
1: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2: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
1: 哇哦！
2: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1: 真的，
2: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1: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2: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1: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
0: 嗯、
1: 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啊、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
0: 嗯、
1: 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啊，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
1: 嗯、
0: 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
0: 嗯、
1: 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FM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九七四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

0: 974个为什么？
1: 斯特罗克尔间歇泉多久喷发一次？斯特罗克尔间歇泉位于冰岛西南部，喷发比较频繁，平均每小时喷射几次，每次持续4到10分钟。每当喷射时，蓝绿色的热水通过水塘里直径约3米的一个洞口涌出，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气泡翻腾，一股沸水柱猛地冲向空中，高度达到22米以上，然后喷水逐渐平息，直到下一次喷发。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3: 啊，
2: 就对，哎，为什么
3: 老师
2: 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已经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

0: 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1: 哎呀，保安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友谊的小船，
1: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0: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冰冰，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这个但你要
1: 考虑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好，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 15070824928 15070824928 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

0: 暑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974，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5: FM 974，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 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

0: 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南昌市持续深化基层医疗便民改革，将三甲医院诊疗资源下沉街道社区，投放多台移动诊疗方舱，方舱可上门为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体完成基础体检、慢病复查、血压血糖监测等服务，打通居家就医最后一公里。此举有效缓解老年群体看病出行难题，完善城市十五分钟健康服务圈，提升老城区民生健康保障水平。7月13日，院线票房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大盘稳步回暖。除商业喜剧大片之外，多部聚焦普通人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收获口碑。业内影评指出，观众观影需求愈发偏向本土化真实叙事，越来越多影片摒弃特效堆砌，深耕都市情感、基层生活故事，国产电影创作正在回归内容内核，现实主义赛道成为院线新的增长热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其实说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上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南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那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印度洋表面水温低于太平洋？通常来说，纬度位置、海陆分布、洋流运行、海上气象及径流入海水温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大洋水温的高低。很多人都认为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的最高区域应该在赤道附近，其实是在北纬十度附近，因为赤道附近蒸发量大，散热快，同时水汽上升空中形成云，又削弱了太阳辐射。此外，再加上南半球海洋面积广阔，而北半球大陆相对集中，所以在相同纬度的海域，北半球的海水表层温度比南半球偏高，太平洋洋面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面积扩大，其中80%的洋面年均温度高于20摄氏度，且北太平洋水域也大于南太平洋。印度洋北部水域狭窄，广大水域在南半球，也就是从整个大洋来说，太平洋面平均温度要高于印度洋。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说到装修啊，最怕的往往不是贵，而是材料差、工期拖、工艺敷衍。就相当于是你明明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的效果呢不符合您的意愿
1: 啊，
0: 就装完了一堆后遗症，非常非常的闹心。
1: 是的，真的很有同感。装修的核心就是材料靠谱、工艺扎实、交付稳定。如果说这几点都做不好的话，那再便宜啊都是白费的。
0: 是的，那这个南昌到底有没有真正做口碑、重品质的装修公司呢？
1: 必须有，就是创意装饰啊，直接把江西装修的标准都拉高了一个档次。
0: 是，那他们家最大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1: 最硬核的就是硬件实力，打造了江西省首家20000平的大型专业的材料仓储基地，这也是目前省内装修行业规模最大、最专业的专属建材仓储中心。
0: 是的，自建仓储确实非常少见啊、
1: 嗯、
0: 材料的来源应该是非常正规的吧？
1: 对，很正规的啊。仓库所有的建材都是国内外的一线知名品牌，没有杂牌凑数的。而且呢，它也是依托全国集团集采的优势，和各大品牌厂家签订独家战略合作，从厂家直达自有仓库，再直达你们家的工地，全链路透明可控。想要咨询、想要提前锁名额的，现在就可以先拨打一下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很多公司材料呢经常会断货，工期啊就一拖再拖，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1: 可以可以啊，仓储中心常年都是保持充足的库存，货源超级稳定，彻底杜绝了工地停工、等料、工期延误、临时换材料这样的行业通病。
0: 是，
1: 而且呢福利也是覆盖到江西全省，地市的业主也可以享受总部的职工品质。想要工厂职工的装修名额，记住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那品质把控这一块有没有专属的保障呢？毕竟大家都希望眼见为实啊。
1: 这个就是创意的底气了。本次活动开启了三重权威监督模式、首先是这个江海战区总裁刘总亲自把关，第二个就是庆元老师来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亲临现场巡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江西广电的媒体全程监督，全方位的守护业主的装修品质，零套路、零猫腻。
0: 那么除了品质，业主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1: 在品质升级的同时呢，福利也直接是拉满了，限时开启了成本价的装修活动，1万抵4万，用工厂底价做一线的品质装修，同时免费赠送市面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墙面基层工艺拉满，可以说是杜绝了你后期啊空鼓开裂、柜体贴合不严这样的问题。
0: 那这个名额紧张吗？怎么样才能够预约体验呢？
1: 这次的开仓专属福利呢，全南昌只有28个稀缺名额，所以名额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是的，
1: 想要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装修呢，就要赶紧来抢占名额。还是记住这个报名热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可以免费享受专业的量房验房服务了。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八点起床去吃个早餐、哎、收拾一下，然后九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0: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嗯、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0: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0: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四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0: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0: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0: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四家银行表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经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living,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为什么同样是装修，有的人装得又便宜又好，有的人不仅贵而且还一堆增项呢？
1: 其实核心的差距就两点，有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有没有稳定的材料和品质保障。普通的装修公司呢，都是层层拿货，成本高，货源乱，工艺还没有一个标准。
0: 难怪啊，踩坑的人这么多，那怎么避开这些坑？
1: 其实很简单，就是选自有供应链的大品牌。创意装饰呢，直接就打破了行业的传统乱象。想要省心装修，避坑省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预约88206222，88206222。
0: 那么它和普通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区别还挺多。第一就是硬件碾压啊，别人租建材店拿货啊，创意就直接自建20000平超大材料仓储中心，是江西行业首个专业装修建材仓储基地，实力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
0: 天哪，太厉害了！第二个，我还听说他们有一个供应链的碾压。
1: 是的，它是不经过任何的中间商，全国集团集采加厂家战略合作，工厂直供直达工地，砍掉所有的代理费、还有中转费、物流差价，就是所有的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想享受工厂直供底价，可以拨打专属热线88206222，88206222。
0: 这就直接从根源降低了装修成本了。
1: 是的。
0: 那货源的稳定性呢？
1: 就是完胜同行的级别了。因为它长期海量库存的一个储备啊，所以它的货源是稳定不缺货的，彻底告别了工地等料停工、还有工期延期、材料偷换缩水等等这些问题。而且江西全省通用福利，不分地域统一工厂价。
0: 现在报名有没有什么专属的活动福利啊？
1: 还真有，限时重磅开仓福利来袭，全南昌仅有28个特惠名额，10000直抵40000，这样的一个装修款直接成本价装修，性价比拉满了。
0: 而且专属的免费升级福利现在也非常的牛啊，价值10000多的一个全房冲金找平，市面上单独做的话是必须要加价的。
1: 是的，
0: 现在找创意报名呢，直接免费送，然后墙面的工艺也是升级了，入住没有隐患。
1: 对，当然价格优惠这么多，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品质会不会缩水，其实完全不会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品质更有保障，因为这一次活动呢，还开启了独家3位一体的品质监督。哪3位一体啊？有总裁直管，还有我们沁园老师现场品控，以及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公开透明，杜绝一切偷工减料。
0: 真的太牛了，这个福利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要赶紧预约起来。
1: 是的，预约电话呢就是88206222，88206222，电话预约就可以享受一个免费量房，还有免费验房，装修省心省钱，不踩坑。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圆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4: 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Dance.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二加一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这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南昌避暑去哪玩？美影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美影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
3: 嗯，
2: 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
3: 嗯，
2: 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拼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3: 反正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啊，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
2: 啊
3: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2: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2: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6: 还你一次
5: 最美的回忆。
3: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
7: 四种情况下，东林寺还向甘肃捐了25万，真正的佛门圣地。寺院后面还有一口清泉，被称为聪明泉，据说喝了会变聪明哦。周末的话，排队人会比较多，建议避。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小迪。
1: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2: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1: 哇哦！
2: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1: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和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2: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2: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1: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2: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1: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2: 对，
1: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2: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

0: 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0: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3: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长的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二、盐度，造礁珊瑚生长的盐度为1/27到1/40的海水中，最佳盐度范围是1/34到1/36。我国南海盐度为1/34，属于最佳盐度范围。海南岛沿岸有淡水注入，盐度略低，为1/32左右。三、水深，一般认为造礁珊瑚生长的水深范围是0到50米，最佳水深为20米左右，这是与造礁珊瑚共生的虫黄藻进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深度。四、光照，也是虫黄藻光合作用的需要，一般热带光照强，时间长，平均光照率在50%以上，有利于珊瑚礁的发育。由于不同海底地形上水动力作用不尽一致，因此珊瑚礁体会有所不同，如极浅的平缓海底往往形成离岸礁，而岸坡较陡则礁体紧贴岸线发育。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R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
5: 都来跟青秋结了的我们，
4: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九七四哥，为什么？
4: 印度洋在世界大洋中排名第几？印度洋位于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中央位置，这也是印度洋名称的由来。印度洋大部分在南半球，总面积7491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21.1%，是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范围北至印度次大陆及阿拉伯半岛的南亚及西亚，西达东非，东侧则以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及澳大利亚为界，南起南极洲。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民谣有三。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3: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

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周末的两天一夜自驾游。我觉得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啊，大家就很想去凉爽的地方，最好呢是还带上孩子，带上家人一起去旅行。我们在7月18号、19号两天一夜大张山卧龙谷的自驾游为您准备好啦。那如果呢想要出发的话，首先我们是自驾自己开车前往，其次呢我们的吃住玩的行程都为您安排好了。第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就直接去水街啊，徽派水街当中乌篷船、老巷、老字号你可以随便逛。等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氛围感绝对超赞的，有各种的像非遗鱼灯巡游，有火艺特技表演火的，还有川剧变脸，就很像咱们小时候看那些影视剧里所看到的场景一样。晚上呢，在行程当中安排的是入住景区的古建民宿。这种古建筑当中啊，它的这个民宿呢很安静很舒适，你推开窗一看，哇，徽州水乡啊就为你准备好了独特的风光。第二天呢，就是去 4A 级景区卧龙谷，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太凉快了，还准备了限定的溪水节狂欢，打卡呢我们的百米瀑布、悬索桥、索道上山、徒步下山，你可以轻松的逛遍峡谷美景，然后自由的安排返程，是不是特别棒呢？套餐的话性价比直接拉满，双人套餐两个人568，两大一小亲子套餐那三个人啊668，真的特别好，两大一小嘛，那正好爸爸妈妈带上宝宝一起去啊。那如果呢还有自己的家中爸爸妈妈老人也可以带上啊，古建民宿的住宿，还有呢自助早餐、卧龙谷的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吃住玩都是一站式搞定。报名方式赶紧来说一下，8830-3184，现在就打电话询问8830-318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卧龙谷抢占名额吧。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3: 哎呀，这十。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的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IFM 974就是你的 solo。